光正好的午后。所谓幸福不过如此。韩梅梅一人时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

话记事，戈雅语1808年5月3日夜的枪杀。1814年，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戈雅画下了一幅后来被无数次引用的历史画。画面中央是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人，他张开双臂，面对一排举着步枪的士兵。他脚下是已经倒下的同伴，身后是马德里的黑夜。那盏方形灯笼把光全部打在他身上，他的脸上没有恐惧，只有一种平静的近乎神性的接受。这就是戈雅的1808年5月3日夜的枪杀。1808年拿破仑的军队占领西班牙，马德里市民在5月2日起义反抗法军，4日大批起义者被法军枪决。戈雅

傍晚是一天里最温柔的时刻，光线变软了，脚步变慢了，心也开始想家了。韩寒一座城池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

人间至味路，北京卤煮火烧。北京南横街一家卤煮店门口支着大铁锅，锅里咕嘟咕嘟翻滚着酱色的浓汤，猪肠、猪肺、炸豆腐在汤里浮沉。师傅从锅里捞出一截卤得酱红的肥肠，在案板

0: 到刚好能入口的温度。工作是做不完的，但一杯好茶的耐心是有限的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引擎熄灭并没有下车，

还是犹犹豫豫，成交量一直在跌。但是上周啊，来了四个动作：降低入手门槛，简化买卖手续，把卖不掉的货团购回收，停止进新货。核心是什么呢？不是让这件大件涨价，而是让它赚起来。政策目标已经从让房子升值变成了让房子流动。以前的政策啊，是让你觉得买房能赚钱，所以你去买。现在的政策是降低你买卖房子的成本，打通你换房的通道，帮你把多余的房子收走。核心是让房子先赚起来。一个东西啊，不怕降价，就怕不流动。记住，能赚起来的东西才有价格。生动财经，我是安然，把复杂的财经拆解给你听。

咕噜，推测他们在用震动自我修复。你家猫趴在你的腿上发出咕噜咕噜声，不只是在撒娇，也可能顺便给自己做了一个全身骨密度理疗。呼噜声是猫的养生之道，也是它送给你的免费震动按摩。

续时间，猫的呼噜声频率能促进骨骼愈合。猫打呼噜，你觉得它舒服，但这个声音不只是舒服，它还有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功能。科学家发现，家猫打呼噜的频率稳定在20到150赫兹之间，其中25赫兹和50赫兹这两个频段最为突出。巧合的是，这两个频段的声波震动正好能促进骨骼和软组织的再生。低强度震动可以刺激成骨细胞增长。

书里有人生，我是哈尼。梁家辉在《我对你说》这本书里写过一段话，让我印象很深。他说，看书其实和交友一样，很讲缘分。有些书人人说好，你买回来却怎么也读不进去，比如《哈利波特》，他看了中文版看不下去，又买了英文版回来还是看不下去。有些书你以为自己不会喜欢，翻开来却放不下手。他说他的书房里有很多书是买回来还没看过的，但他不觉得这是浪费，因为书在那里，你知道它在那里，总有一天你会在对的时刻翻开它。梁家辉是个演员，演了40多年的戏，但他写专栏一写就是20年，隔天一篇，从不脱稿，不写八卦，不写片场，只写读书、写字、买毛笔、逛书店，像一个普通人坐在你对面，随手翻开一本刚买的书，跟你聊几句闲天。他说，看书和交友一样，很讲缘分。有些书你读到一半放下了，没关系，它还在书架上等你。有些人你很久没见了，没关系，再见面时还能从上次没聊完的地方继续。缘分这件事，急不来也躲不掉。书在书架上，人在路上，总有一个对的时刻，你会翻开它。我是哈尼，和我一起读书，书里有我们的人生。

足球，人工草皮上一群人追着一个球跑，传球、接应、射门，进了球就击掌。奔跑的时候，脑子里只剩下球门和队友，所有事情都变得简单了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百家专辑，梁静茹，勇气。2000年，一个马来西亚女孩推出了她的第二张专辑，封面上的她留着齐肩短发，露出一个浅浅的略带羞涩的笑容。整张专辑以勇气为概念，唱的是20几岁的女孩在爱情里所有的忐忑、坚定和义无反顾。她叫梁静茹，这张专辑叫《勇气》。专辑同名主打歌《勇气》由光良作曲。

0: 谁说秋天只有金黄？在孩子眼里，它可以是海水的蓝，可以是晚霞的橙，可以是沙滩上跑来跑去的笑声，还有带上风筝的想象力。
1: 九一五。

站在板上，撑着桨划过海面，水面平静的时候，你能看见自己的倒影。桨板不是速度运动，是平衡运动，身体稳定了，板就稳了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或拨打牵手热线85702520 85700520。
1: 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元气广电牵手处。
2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3: FM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。

Time， 越享乐园，越享乐园。嗨，欢迎登录越享乐园。时代淘汰你的时候，连招呼都不会打，持续增值才是年轻人最大的底气。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跳出舒适圈，他们不再安于现状，止步于本职工作的基本能力，而是保持危机意识和成长思维，主动拓宽自身能力的边界。无论是在校的青年还是职场新生代，都利用课余下班的时间深耕自我，语言学习、新媒体运营、专业考证，不同于三分钟的跟风学习，当下青年的精进更有目的性和持续性，把碎片时间转化为自我增值的资本。不管你是不是完美的，在独自面对迷茫自我怀疑的时候，来听这首歌，丁禹兮全新单曲《是你让我成为我》。如果你也遇见了包容支撑你的人，那就循着光亮勇敢前行吧。

冲，锁鞋扣进踏板，重心压低，起速，风从耳边掠过，路面在脚下褪去，不需要引擎，只靠身体摆动就能。

古典乐时光，德沃夏克与幽默曲。1894年夏天，捷克作曲家安东宁·德沃夏克在美国爱荷华州的小镇斯比尔维尔度假。他是被请到美国担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院长的，已经在美国待了2年。

话记事，伯克林与死岛。1880年，瑞士画家阿诺德·伯克林画了一座岛，陡峭的岩壁从深暗的海水中拔起，岩壁上长满木穴，岛上长满了墨绿色的柏树，海面如镜，没有一丝风。一艘小船正缓缓靠近岸边，船头站着一个穿白衣的人影，桨手的背影沉默而缓慢。这幅画叫《死岛》，伯克林用最克制的色调画出了最深的沉默。岩壁是灰褐色的，柏树是墨绿的，海水是暗蓝的，唯一的白色是船

0: 颠覆韶华。
1: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。
2: 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，原浆油龙大造。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，原浆油龙大造。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3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4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画风华录，马和之与月色秋声图。南宋高宗年间，一个画院画家用淡墨画了一幅月光，画面里只有一弯淡月挂在淡墨渲染的天空中，几株芦苇在河边弯腰，水面上有微风吹起的波纹。一个老渔夫坐在船头，手里握着钓竿，他的斗笠和蓑衣只是几笔飞白。这就是马和之的月色秋声图。马和之是南宋画院代照，以水墨人物和山水见称，尤其擅长用蓝叶描，一笔下去线条有粗有细，像蓝叶一样自由舒展。这幅月色秋声图只用淡墨，不施颜色。他用最淡的墨画天空，用更淡的墨画河水，用最浓的墨指点在渔夫的帽檐和钓竿上。整幅画没有任何声音，但你看着它，能听见秋风从芦苇上吹过的沙沙声。

几丛芦苇，一个钓鱼的老人，他用最少的笔墨把整个南宋的秋叶都装进了这幅画里。

钢球，牌子不大，来回很快，球在桌面上弹两下，拍子一横削过去，旁边有老人在下棋，孩子在追跑，声音混在一起反而让人安心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边晨跑，六点海天之间刚亮出一条金线，换上跑鞋，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跑，海风从耳根擦过，浪声漫过心跳。晨跑的好处是世界还没醒。

运动健自己，健子。健子几根彩色鸡毛插在一枚铜钱孔里，用布头裹紧，踢起来鸡毛在空中翻飞，铜钱撞击鞋帮，发出清脆的叮。

子已经非常普及，无论宫廷还是民间都有踢毽高手。宋代毽子从健身活动发展为竞技比赛，有专门的花式踢法和比赛规则。毽子的踢法极多，弹、拐、绷、蹬、挑、磕，每一种技法对应身体不同的部位和发力方式。弹踢是用脚内侧连续轻踢，拐踢是用脚外侧反踢，绷踢是用脚尖弹踢。高手能把毽子踢得如蝴蝶翻飞，从脚尖到膝盖再到额头，毽子始终不落地。毽子不需要昂贵的装备，不需要标准场地，只需要一支毽子和一方空地。它陪中国人踢过了2000年，从汉代的宫廷到今天的社区小广场，鸡毛还在空。

生命不是要超越别人，而是要超越自己。今天的你比昨天的你多走一步就是胜利。李开复，做最好的自己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需要理由，走出去就是意义。阿来，尘埃落定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百家专辑，方大同，爱爱爱。2006年，一个在夏威夷出生、上海长大、香港出道的唱作人推出了他的第二张国语专辑。这张专辑以华语乐坛罕见的美式 R&B 和灵魂乐风格，让所有听过的人记住了他的名字。

书里有人生，我是哈尼。梁家辉在《我对你说》这本书里写过一段话，让我印象很深。他说，看书其实和交友一样，很讲缘分。有些书人人说好，你买回来却怎么也读不进去，比如《哈利波特》，他看了中文版看不下去，又买了英文版回来还是看不下去。有些书你以为自己不会喜欢，翻开来却放不下手。他说他的书房里有很多书是买回来还没看过的，但他不觉得这是浪费，因为书在那里，你知道它在那里，总有一天你会在对的时刻翻开它。梁家辉是个演员，演了40多年的戏，但他写专栏一写就是20年，隔天一篇，从不脱稿，不写八卦，不写片场，只写读书、写字、买毛笔、逛书店，像一个普通人坐在你对面，随手翻开一本刚买的书，跟你聊几句闲天。他说，看书和交友一样，很讲缘分。有些书你读到一半放下了，没关系，它还在书架上等你。有些人你很久没见了，没关系，再见面时还能从上次没聊完的地方继续。缘分这件事，急不来也躲不掉。书在书架上，人在路上，总有一个对的时刻，你会翻开它。我是哈尼，和我一起读书，书里有我们的人生。

散步，出门往海的方向走，不用定位，不用计时，走到路灯亮起来再折返。生活里的大部分问题，走2万步之后都会变小一点。青岛的好

网球，傍晚六点的网球场光线刚刚好，发球、上网、截击、球拍、击球的声音清脆干净。打完一盘，坐在场边喝一口水，汗水顺着下巴往下滴，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。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
植物有故事，松萝。深山里，老松树上挂满了一缕一缕灰绿色的丝状植物，它们从树枝上垂下来，像老人的

搭配平价配件就能够开启创作。年轻人们不再执着模板化的网红拍摄思路，转而专注记录市井烟火、自然风光、日常细碎瞬间。不少的爱好者自发组织建设交流社群，相互分享构图思路、调色技巧，拒绝装备内卷，更看重审美表达。创作过程也是情绪梳理的过程，在取景、调色、绘画之间放缓节奏，摆脱碎片化信息带来的浮躁。而这种爱好包容性极强，闲暇碎片时候就可以上手，既能够提升审美感知力，产生出来的作品还可以留存专属回忆。白举纲的全新单曲《星星海》属于他和女儿的专属回忆，而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就是想守护孩童独有的纯粹，不只写给小朋友，也安抚每个成年人心里未曾长大的小孩。

关键词，后悔最小化。你站在人生的岔路口，不知道该选哪条路。每条路都有风险，每条路都可能后悔。心理学家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决策模型，用80岁的自己来做选择，这叫做后悔最小化。由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提出并反复使用，

而是我后悔从未尝试。后悔最小化的核心原理不是预测未来，而是拉长时间线。我们当下做决策时，往往会放大短期的风险和恐惧，忽略长期的遗憾。但当你想象自己是一个80岁的老人，回顾这一生，你后悔的往往不是你做过但失败的事，而是你从未做过的事。长期研究表明，人们临终前最常见的遗憾包括没有勇气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花太多时间工作而不是陪伴家人，没有表达真实的感受，没有和老朋友保持联系。你会发现这些遗憾里没有一条是我后悔失败的。所以下次你做决策犹豫不决时，别问自己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，问自己80岁的我会怎么看今天的选择。失败可以承受，但遗憾会陪一辈子。

你看过美式橄榄球，知道那种头盔撞头盔，人堆人的激烈场面。但有一种橄榄球不用戴头盔，不许情报推人，只靠速度和变向就能得分，它就是腰旗橄榄球。腰旗橄榄球的规则和美式橄榄球基本相同，但最大的区别是没有身体冲撞。进攻球员两侧的腰带上各挂着一面旗子，防守队员只需拔下持球者身上的旗就算完成防守。腰旗橄榄球不许情报，不许阻挡，不许冲撞。女性可以和男性同场竞技，因为速度、路线和配合才是获胜的关键。腰旗橄榄球2023年被国际奥委会选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，这是历史上首次。它不需要昂贵的护具，不需要激烈的身体对抗，只要一块草坪和几面旗子就能比赛。腰旗橄榄球把橄榄球的策略和速度保留了下来，但把冲撞换成了拔旗。它用一面旗子证明了一件事，团队运动不需要靠

18点，楼下锅铲碰着锅沿的声音传上来，谁家在炒嘎啦，香味顺着窗缝钻进来。这个点

风，但你要看极光就得到这里来，来漠河最好在夏至听，但你要看极光就得到这里来，来漠河最好在夏至前后，那是极昼的几天，太阳几乎不落，晚上十点多天还是亮的。夏至前后也有概率看到惊艳的自然光影景观，虽然不如北欧那么频繁，但在中国境内能看到这种景观的地方几乎只有这里。冬天的漠河是另外一种体验，零下40多度的清晨，你站在黑龙江冰面上，脚下是冻得坚硬的江冰，对岸是俄罗斯的山林。村口那块石碑上刻着中国最北点。在北极村找一户农家住下，坐在烧着白桦木的火炕上吃一顿铁锅炖。江里的冷水鱼肉质紧实，在铁锅里和豆腐粉条一起炖，锅盖一掀，热气冲上屋顶。夜晚推开门，雪已经停了，整个北极村安静的只剩下踩雪的咯吱声。漠河是中国的最北端，也是中国最冷的地方，但那个冷不是让人缩起来的冷，是让人站直的冷。

生别样精彩。

古典乐时光，贝多芬与春天奏鸣曲。1801年，贝多芬31岁，他的听力正在急剧衰退，耳朵里日夜响着鸣声，但他还没有完全失去对声音的希望。这一年，他写了一首小提琴奏鸣曲 F 大调第五小提琴奏鸣曲，后来被人叫做春天奏鸣曲。第一乐章，小提琴和钢琴交替奏出主题，那主题极温柔，像冰河刚解冻时溪水漫过石子的声音。第二乐章是极慢的柔板，小提琴在高音区轻轻飘着，钢琴在底下铺着和弦，整个曲子充满了阳光、温暖和一种短暂的被贝多芬紧紧抓住的生命力。这首曲子写完两年后，他的耳鸣更加严重，他写下了一封著名的遗书，但他没有自杀，而是继续创作，用剩下的听觉神经和整个灵魂与命运搏斗。春天稍纵即逝，但贝多芬在他消失之前，把它完整地封存在了这首小提琴奏鸣曲里。

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好吃的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，那就两顿。陈小青，智慧在人间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

书、写字、买毛笔、逛书店，像一个普通人坐在你对面，随手翻开一本刚买的书，跟你聊几句闲天。他说，看书和交友一样，很讲缘分。有些书你读到一半放下了。

书里有人生，我是哈尼。梁家辉在《我对你说》这本书里写过一段话，让我印象很深。他说，看书其实和交友一样，很讲缘分。有些书人人说好，你买回来却怎么也读不进去，比如《哈利波特》，他看了中文版看不下去，又买了英文版回来还是看不下去。有些书你以为自己不会喜欢，翻开来却放不下手。他说他的书房里有很多书是买回来还没看过的，但他不觉得这是浪费，因为书在那里，你知道它在那里，总有一天你会在对的时刻翻开它。梁家辉是个演员，演了40多年的戏，但他写专栏一写就是20年，隔天一篇，从不脱稿，不写八卦，不写片场，只写读书、写字、买毛笔、逛书店，像一个普通人坐在你对面，随手翻开一本刚买的书，跟你聊几句闲天。他说，看书和交友一样，很讲缘分。有些书你读到一半放下了，没关系，它还在书架上等你。有些人你很久没见了，没关系，再见面时还能从上次没聊完的地方继续。缘分。

草坪上，几个人围成一个圈，扔一个塑料盘，盘飞出去的时候是平的，在空中画一道弧线，稳稳落在对方手里。击住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在笑。飞盘不需要身体对抗，只需要信任和

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们异口同声地说，跟你下象棋的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是永发吧，不然别人是不会让着你的。你就说爱是不是愿意让着你。那有的时候我又觉得爱是什么呢？爱就是由我挺身而出保护你。哎，有一次呢，永发的媳妇儿啊开车，然后车撞了，永发媳妇儿就给永发打电话说，啊，老公，我们家车子被撞了。永发就问，啊，啥？谁责任呢？这个交警呢就跟他媳妇儿说，啊，这是你的责任，全责啊。永发一听急了，他说，你把电话给交警啊，你让交警接电话。那交警接电话说，同志你好，我是交警。然后永发就说，交警同志啊，讲讲道理好不啦，我老婆也不是追尾别人，怎么会是全责呢，对不对啊？难道说出了事故之后对方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我们99%，那还有1%是他呀，对不对啊？交警说，同志你淡定淡定。永发说，我淡定不了啊，我急呀，我就急性子。然后交警跟他说，同志啊，你老婆就是全责，因为对方是强。是强啊。你就说这事儿怎么弄呢啊。哎，各位小伙伴，你们来说说吧，你说爱是什么？要我说啊。

0: 生动财经，把复杂的财经说给你听。
1: 年轻人为什么开始攒金豆了？最近两年，年轻人圈子里流行一个新的玩法——攒金豆。在小红书上，攒金豆这个话题啊，每月稳定3000到5000篇笔记，春节前后的阅读量冲到了1700万。这个玩法啊特别简单，每个月发了工资，买一颗一克重的金豆豆，就像小时候往存钱罐里丢硬币一样。那为什么年轻人突然爱上了黄金呢？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被基金伤透了心。5年前大家追的是新能源、医药、白酒的赛道基金，结果呢不少净值腰斩，到现在都没回本。而同期老老实实买黄金的人，收益反而稳稳跑赢了一大半权益产品。被基金伤过的年轻人转头就找到了黄金。第二，门槛低。以前买黄金动辄上万元的金条，年轻人买不起，现在啊一颗金豆几百块，月薪5000也能参与。第三，能玩。年轻人不满足于金条，他们搞了 IP 联名金饰、可定制黄金圆饼，甚至二次元痛金，把情绪价值和保值属性焊在了一起。长辈买黄金是为了传家，年轻人买黄金是为了打卡。一个看的是30年后的保值，一个看的是这个月的朋友圈。但殊途同归，黄金正在成为这届年轻人的理财第一课。生动财经，我是安然，把复杂的财经拆解给你听。

真正的平静，不是避开车马喧嚣，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。白落梅，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所有的伟大都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，而所有的开始都需要一个安静的上午。凯利·麦格·尼格尔，自控力。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点，不要急。树木用年轮记录时间，不是用分针秒针。好的东西都需要时间来成全。蒋勋生活实讲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

村上春树，当我谈跑步时，我谈些什么？很多人认识村上春树是因为他的小说，但这本薄薄的小书可能是他所有作品里最诚实的一本。他在书里写自己如何从一个普通的酒吧老板变成一个职业小说家，又如何从33岁开始跑步，一跑就是几十年。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，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。无论别人怎么看，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。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，不喜欢的怎么也长久不了。每天不间断的跑步，跟自己对话，从中找到写作的节奏和生活的秩序。跑步让我明白了一件事，痛苦无法避免，但磨难可以选择。他说，跑步和写作是同一件事，都是在漫长的独处中，一遍一遍的重复，一次一次的突破自己的极限。

0: 21点，家里的灯调暗了一档，窝在沙发里听一首老歌，歌词不用记，旋律不用想，晚上的时间不一定要用来做有用的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子取名雅舍，那屋子漏雨，蚊虫多，吃不上什么好东西。他就在文章里回忆北平的美食，一道一道地写，写得津津有味。他说，胃是最诚实的器官，你可以骗自己的脑子说不想家，但你骗不了自己的胃。胃记得每一道故乡的菜，记得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，记得童年那些再也回不去的话。

light came through the window.

村上春树，当我谈跑步时，我谈些什么？很多人认识村上春树是因为他的小说，但这本薄薄的小书可能是他所有作品里最诚实的一本。他在书里写自己如何从一个普通的酒吧老板变成一个职业小说家，又如何从33岁开始跑步，一跑就是几十年。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，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。无论别人怎么看，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。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，不喜欢的怎么也长久不了。每天不间断的跑步，跟自己对话，从中找到写作的节奏和生活的秩序。跑步让我明白了一件事，痛苦无法避免，但磨难可以选择。他说，跑步和写作是同一件事，都是在漫长的独处中，一遍一遍的重复，一次一次的突破自己的极限。没有人逼你跑，没有人给你打分，你只需要对自己负责。当你跑完今天的里程，你对自己说，我今天没有放弃，我做到了，这就够了。在长跑中，如果说有什么必须战胜的对手，那就是过去的自己。我不跟别人比，只跟昨天的自己比。今天比昨天多跑了1公里，今天比昨天更晚，感到疲惫，这就是进步。人生也是这样，你不需要成为任何人，你只需要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一点点。不必跟任何人比，你只需要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一点点。哪怕只多走了一步，哪怕只是在深夜里给自己泡了一杯热茶，这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胜利。

做你自己，因为别人都有人做了。你唯一需要负责的是对得起那个在镜子里的自己。奥斯卡·王尔德·道林格雷的画像。 FM91.5 请

配上黄瓜丝和蒜瓣，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。后来我走遍了大江南北，再也没有吃到过那种味道，因为那不是一碗面，是我的童年，是我的母亲，是我再也回不去的北平。他后来去了台湾，在台北的街头找遍了所有号称北平烤鸭的馆子，没有一家是对的味道。他知道，不是鸭子不对，是时代不对了。那些在四合院里围着炉火吃烤鸭的人已经散了，那个老北平也永远留在了历史的烟尘里。但他还是在写，一遍一遍地写，把那些消失的食物用文字重新烹饪一遍。他是在用笔替自己，也替所有流落他乡的人，守住那口再也吃不到的故乡味。我老了，味觉也退化了，吃什么都觉得淡。但每当我想起北平，想起那些再也吃不到的食物，心里就充满了温暖。人生在世，不过百年，荣华富贵，过眼云烟。到最后，能记得的，不过是一口热饭，一碗浓汤，和那个在灯下

村上春树，当我谈跑步时，我谈些什么？很多人认识村上春树是因为他的小说，但这本薄薄的小书可能是他所有作品里最诚实的一本。他在书里写自己如何从一个普通的酒吧老板变成一个职业小说家，又如何从33岁开始跑步，一跑就是几十年。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，我都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。无论别人怎么看，我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。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，不喜欢的怎么也长久不了。

和生活的秩序。跑步让我明白了一件事，痛苦无法避免，但磨难可以选择。他说，跑步和写作是同一件事，都是在漫长的独处中，一遍一遍的重复，一次一次的突破自己的极限。没有人逼你跑，没有人给你打分，你只需要对自己负责。当你跑完今天的里程，你对自己说，我今天没有放弃，我做到了，这就够了。在长跑中，如果说有什么必须战胜的对手，那就是过去的自己。我不跟别人比，只跟昨天的自己比。今天比昨天多跑了一公里，今天比昨天更晚，感到疲惫，这就是进步。人生也是这样，你不需要成为任何人，你只需要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一点点。不必跟任何人比，你只需要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一点点。哪怕只多走了一步，哪怕只是在深夜里给自己泡了一杯热茶，这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胜利。

每一个清晨都是一次重启的机会，昨天的烦恼留在昨天，今天的阳光是崭新的，你也是。毕淑敏，恰到好处的幸福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梁实秋，雅舍谈吃。梁实秋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会写吃的人，他在这本书里写了上百种食物，从北平的烤鸭到江南的石鱼，从家常的炸酱面到精致的蟹粉小笼。但他写吃从来不只是写吃，他写的是故乡，是记忆，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。北平的烧鸭子要数全聚德为最好，那里的鸭子是用果木烤的，烤出来皮酥肉嫩，肥而不腻。片鸭子的师傅手起刀落，108片，片片带皮，码得整整齐齐。吃的时候用荷叶饼裹上甜面酱、葱丝、黄瓜条，一口下去，鸭皮的脆，鸭肉的嫩，面酱的甜，葱丝的心，全在嘴里化开了。我在北平住了20多年，吃过无数好东西，但最让我魂牵梦萦的还是这一口烤鸭。他说最让他魂牵梦萦的还是全聚德的这一口烤鸭。他不是在写菜谱，他是在写乡愁。抗战期间他流亡到重庆，住在北碚一间破屋子里，给屋子取名雅舍。那屋子漏雨，蚊虫多，吃不上什么好东西。他就在文章里回忆北平的美食，一道一道地写，写得津津有味。他说胃是最诚实的器官，你可以骗自己的脑子说不想家，但你骗不了自己的胃。胃记得每一道故乡的菜，记得母亲在

一天结束了，把不开心的叠好放进抽屉，把开心的放在枕边，闭上眼睛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。几米星空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通勤路上轻盈与力量，碎片时段

能找到写作的节奏和生活的秩序。跑步让我明白了一件事，痛苦无法避免，但磨难可以选择。他说，跑步和写作是同一件事，都是在漫长的独处中，一遍一遍的重复，一次一次的突破自己的极限。没有人逼你跑，没有人给你打分，你只需要对自己负责。当你跑完今天的里程，你对自己说，我今天没有放弃，我做到了，这就够了。在长跑中，如果说有什么必须战胜的对手，那就是过去的自己。我不跟别人比，只跟昨天的自己比。今天比昨天多跑了一公里，今天比昨天更晚，感到疲惫，这就是进步。人生也是这样，你不需要成为任何人，你只需要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一点点。不必跟任何人比，你只需要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一点点。哪怕只多走了一步，哪怕只是在深夜里给自己泡了一杯热茶，这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胜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七点，地铁三号线刚开走一列，站在站台上，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，身边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。忽然觉得，早高峰不全是焦虑，还能听完半张专辑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现城市尚未清香
1: Stand your own tempo。
2: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
1: It's my choice。
2: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。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

专家发现呢，人们在收听广播的时候，大脑当中主管创造性的脑前叶这个部分就会非常的活跃，这是因为听广播啊，才能够有那种听觉信息的刺激。为了捕捉这个信息呢，整个大脑会积极的运动起来。如果你每天只是盯着电视、手机，大脑机能呢就会下降，容易发展为老年痴呆。所以说，我的宝儿们，为了你的智商，你还不听广播吗？还有人不听啊？这孩子真犟啊！要说咱主持人呢，也该改个称呼了，不叫主持人，咱叫什么呢？我们从不生产知识，我们是大智慧的传播师啊，俗称智商救星。哎呀，太高大上了，有没有感觉我这地位呀、脑儿一下子就上升了。终于找到正当的理由跟领导提涨工资的事儿了啊，有没有？话说你有没有感受过一瞬间就开了智的那种感觉呢？其实我很好奇，那咱们今天呢这个互动话题就想问大家伙儿啊，你有没有那种感觉一瞬间就开智了啊？所以说咱们这个互动话题的句式就是，然后我悟了，我发现我悟了啊，怎么样好不好啊？在我们的群里面讨论起来，如果还没有进群的话呢，很简单。

是 so happy 啊，有没有啊？今天也是想当猪猪侠的一天哦。来吧，我的宝们，看一下啊，都有哪些好宝在听我们的节目，我挨个点名啦。如果还没有进群的话，赶紧加一下我们的群。想要进群的话，先添加群管理方漂亮的微信，让他把你拉进来哟。我们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。找到方漂亮之后，让他把你拉进群，你跟他说我要进群就 OK 了啊。来看哪些好宝在听节目啊，今天这个嗨嗨雷起得特别早，第一个签到啊，还有信圣啊，以及假发呀，小李飞刀刀下病除矿。

六级，内陆三到四级。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，北风转南风三到四级。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，东南风三到四级了。

人怎么能够从曾经的这个经验当中吸取教训啊，走向成熟啊，是不是？那你得进步，你必须得复盘啊，我跟你说，要想进步必须要复盘啊，这话非常有道理，我说的啊，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啊。来吧我的宝，如果你想进到我们的听众群啊，我们的微信群的话呢也很简单，因为你不进群的话呢你真没法跟我互动。

是什么啊？我就比较低调了，我想要那个蝙蝠侠的战车。来吧，在群里面讨论一下吧。如果你还没有进群的话呢，记得添加我们群管理方漂亮的微信，让他把你拉进来啊。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。加了他之后，跟他说我要进群，说我太喜欢然后了，我要跟他一起互动啊，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，就是这样的简单呢。所以说，宝们，嗯。没有进群要抓紧一点啦。哎，不知道刚才说那咖啡杯能不能帮法医破案啊，因为最近有一个女法医真的了不得，为了破案心思细得吓人呢。她竟然从死蚊子的肚子里面提取到了犯罪的这个嫌疑犯的血液。江苏省的滨海县公安局的姑娘小吉在一次勘查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注意到被窃车辆挡风玻璃上的一只蚊子尸体。猜想犯罪嫌疑人作案的时候呢，这个蚊子应该是狠狠咬了他。

A 八啊啊！你们就是这个应该是《速度与激情》里边的神器吧？就是里边的车是不是啊？真是很神了啊！我还想要一个，我那个我想要那个《复仇者联盟》里边那个灭霸的手套啊！我觉得那个也很酷啊！我就想戴，我就缺个这个满手都是宝石的这种手套啊！来吧，我的宝们。信胜说了，就是有没有瞒着另一半的事儿？他说匿不匿名的能说吗？啊，那就是没有。好，那你没有，我有。关键我没有另一半啊。这你这波话题，我这参与不了啊。

0: 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，找到真正的自己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1: 不必急着入睡，夜晚本来就是用来慢慢熬的。

啊，同时也是他们的新年呢。请作答。说泼水节呀，是哪个民族的传统节日，同时也是他们的新年，请作答。搜一。

0: 啦啦！哎，先生，你今天终于快了一把呀！答对了啊，终于认真听题了，是不是我的好宝？你看，认真听题就能答对，没错，就是傣族。恭喜恭喜啊，各位都很不错呀。还有人就是属于那种，哎，脑速很快，但是手速也很快，同时呢打错字儿的那种。我看到了啊，这扬名不晚，太好笑了。本来想打傣族啊，结果打着一个带鱼，这属于输入法出卖了你。先生说了，这个要会提前预测题，要不然得不了第一。你在这搞玄学呢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不提倡玄学啊，怎么可能猜得对？Felix 说了，下一道题要把大象放冰箱，拢共分三步啊。回答完了，他说他预测完了。
1: 啊，真香！
0: 你这预测完了，你就等于白预测，因为下面我们没有题了，这波过。
2: 夜跑，路灯把影子。

0: 振城市尚未喧嚣，
1: 咱就 on tempo。
2: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
1: ，It's my choice。
2: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，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。
1: 我来啦！
0: 不必完美，先把状态打开。
2: Every morning,
0: every tempo,
2: high five tempo。

欢迎锁定收听，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， 我就是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黏黏天的我，闪闪看你的脸的，然后，哎，就是主打一个盯着你的脸啊，不停的瞅，哈哈，你不可以削我。我就看看，我不干啥。我是然后快乐 ，Let's go。接下来时间考验一下小伙伴们的语言能力了啊！这个咱们这波呢，主打一个互动啊，请你用你的家乡话来朗诵啊，就家乡话朗诵，你朗诵内容我不管，你就是朗诵一下歌词也行。

0: 我看看大家伙的留言。青青说了，刚才打错字那个，一看这输入法就不是零零后啊，零零后用啥输入法呀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小明问了下一道题，取然后需要多少财力？嗯，不是，你说到这事儿的时候呢，我忽然想起这个三毛和荷西，荷西娶三毛之前呢，问他一个问题，就是有没有钱的这个问题怎么办啊？你嫁不嫁？三毛说，我喜欢的人啊，100万我也嫁，我不喜欢的人1000万我也嫁，好像是这么回答的吧？我忘了啊，主打就是一个。爱情虽然很美好，但是不能够缺这个物质基础的垫底。而每个人的话呢，对于这个物质基础的要求是不一样的。嗯，我的要求就是不能赚的比我少啊，就这么完事儿，就这么着啊。新政说了，说后后不需要彩礼，看颜值。你错了，我不看颜值，我看学历。身边我老粉都知道了，是吧？我们群里面老粉都知道，说后后喜欢博士。
1: 哈喽哈

0: 胡了把，赖了一只铁了把子。不，不得，你不是俺妈，俺妈是张老歪子。谢谢。
1: 就我这 ，gig 当小 gig 当就是小蝌蚪呗啊。那青岛话蝌蚪应该怎么说呀？你看各地的方言啊，对于蝌蚪啊或者什么样的这些东西叫的叫法不一样。我知道在青岛的话，鸽子好像是不嘎，是吗？而且我发现就是青岛各地啊，对于知了猴啊，它的这个叫法也不一样，有的叫接铃儿啊，有的地方叫，叫什么？哎，我有点忘了，我现在蒙住了。嗯，挺有趣的。
0: 错了，
1: 朋友，哈哈，来吧，家乡话朗诵啊。